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托古吉的
3: 正扩大天文先出轨
2: 当代是双方的
3: 民俗母神父
4: 广播行该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시간 단가의 컵수왕산이 대랑남 컴무이고 노즈고나 장스고에 단내리 대랑남 컴무이니몽 대고노 방단마세 에나랑타 백룸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召开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举办，文蒙铁路三座隧道连续贯通，临沧市机关党建以过硬举措强化能力提升，玉溪市举办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专题研修，德宏出台若干措施促进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谣言案8000余起。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中国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霸权主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9日，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工作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好常态化帮扶，全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8日，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50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

围绕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主题，共叙同胞情谊，共话合作发展。7月8日，2026首届云南低空经济博览会暨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昆明开幕。本次博览会集聚全国低空经济制造主体、科研院所、金融投资机构等优质资源，打造集前沿成果展示、权威专业研讨、产业项目对接、落地生态培育于一体的高层次专业化交流合作平台，以低空领域新质生产力助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近日，由中铁16局集团承建的新建文山至蒙自铁路项目飞土一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本月继团坡隧道、红石岩隧道贯通后的第三座隧道。文蒙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西南延边铁路通道和云南铁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全长约116公里，全线设文山、蒙自、红河等7座车站，于2024年1月30日正式开工。建成通车后，将补齐文山市长期无铁路短板，构建起滇中与滇东南城市群的便捷通道。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云南省科研团队或单位牵头主持完成的3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2项。近日，一批重14公斤、产自云南香格里拉的鲜松茸，在办结海关通关手续后，搭乘当日航班飞往海外。这是今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往年云南野生菌出口旺季集中在7月中下旬至9月，今年雨水足、气温适宜、菌子香气足、长势好，预计出口量将保持增长态势。近年来，临沧市委市直机关工委锚定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通过思想铸魂、减负松绑、融合赋能等举措，进一步强化能力提升。2025年以来，市直机关开展学习活动4260余场次，警示教育84场次，324个基层党组织查摆整改问题360个，开展提醒谈话462次。近日，玉溪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专题研修暨2026年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培训开班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以深化一体化改革创新、共筑涅尔河国歌、红色育人品牌为主题，组织全市各学段思政骨干教师集中参训，研修活动为期2天。近日，德宏州政府出台关于推动德宏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全面推动德宏咖啡产业向精品化、国际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做强做大德宏咖啡区域品牌，力争到2028年把德宏打造成南亚东南亚咖啡种苗交易中心、中国咖啡种质资源核心区、全国最大速溶咖啡精深加工区、云南精品咖啡优势区。国内新闻，7月9日，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对外发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报告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组织撰写。公安部7月9日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记者9日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国际新闻，针对美方对中方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日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

0: 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九日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八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136个国家在七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支持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刚果金卫生部八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以来，全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破解发展难题，在石漠化荒坡育出新产业，在绿水青山间找到新机会。通过主动想、主动谋，发挥创造性，做强产业，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同时，通过联农带农机制，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让昔日贫瘠乡村蝶变致富热土，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为常态化帮扶提供鲜活的基层样板。请听报道。
2: 依托独特的资源条件，各地发挥创造性，带领群众增收。文山州文山市的庄子田村，80%以上的土地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曾经是地不长粮、村无产业、人无增收的三无村。近年来，村组干部带领村民们种植仙人掌，庄子田有效治理石漠化土地1200亩，年减少水土流失量1.2万吨，村庄植被覆盖率从2021年的32%提升到了75%，蜕变成了100%土地入股、100%村民成为股东、100%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300村。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居民小组居民马家明。
3: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县长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元。
2: 立足生态优势，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云南各地持续挖掘林下经济潜力，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初夏时节，昭通市盐津县庙坝镇黄草社区国有林区内，群众正忙着备料、装田、摆放菌材，有序开展林下天麻种植作业。当地推行生态友好型林下种植技术，培育绿色富民产业，开辟出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昭通市盐津县黄草社区天麻种植户胡万华：
4: 去年我种了这个20多亩，一亩的收入10多至20万，周边的这个农夫些看到我们种起的话，也全部给它带动起来。
2: 产业富民，联农带农，核心在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昭通市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多元发展模式，创新推行721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农户占收益70%，企业占20%，村集体留存10%，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金竹村村民李龙翠：
5: 一个月有4000左右，离家里近，可以照顾孩子、老人。
2: 目前，昭通市天麻种植面积达11.69万亩，产业产值突破102.93亿元，带动全市80000余户群众依托中药材产业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云南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累计投入省级衔接资金394亿元，互滇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资金439亿元。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脱贫地区造血功能大大增强，筑牢了防止反贫致贫的堤坝。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2025年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达3万亿元，农民收入中43.8%来自产业，比全国高10.3个百分点。通过完善机制联结，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联动发展。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全省农村展现了新面貌。 坚持建强基层党。

0: 组织，累计培养了8.2万名农村致富带头人。其中，云南创新推行的三个动态、三个一律以及三个全覆盖、三个组织起来等工作机制，获得中央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过渡期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李衍：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三个动态精准监测帮扶，提升帮扶效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1.3万元以下收入重点群体，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和稳岗就业，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的管理，持续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加大对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异地搬迁安置区的支持力度，持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奋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记者从7月9日召开的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国家部署，昆明都市圈被列为西部地区重点培育的7个都市圈之一。云南近日正式印发《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顶层谋划、编制申报，全面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实施阶段。请听报道。
3: 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左右，初步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调、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到2035年，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徐东：
4: 从全省层面看，昆明都市圈是云南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建设昆明都市圈，有利于发挥昆明特大城市引领示范作用，支撑滇中城市群发展。
3: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共提出了8方面的任务举措，包括构建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壮大先进制造业，巩固提升烟草、绿色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培育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4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市域铁路、城际快速路建设，全面建成1小时通勤交通圈，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联合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健全同城化发展机制。昆明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和牵头主体，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6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昆明将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鼓励在昆高校院所联合都市圈企业共建未来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探索学科加产业新型创新模式。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
5: 昆明市将重点完善中心城区城市高快速路网的体系，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城市公交融合发展，通过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城际通勤效力，为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新闻发布会上，曲靖市马龙区、玉溪市红塔区和澄江市、楚雄州陆丰市和红河州弥勒市分别介绍了深度融入昆明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具体举措。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覆盖云南16个州市，是全民参与的本土大型群众足球赛事。滇超联赛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为平台，构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民族团结新场景，成为有形

0: 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请听报道。
1: 欢呼声响起，夹杂在其中的欧图的加油声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滇超楚雄队队

当的是不微信木瓜的嘎吃路阿克基白路是木瓜的就讲啊这么年赴约户白手提出么年小大路生啊我啊阿是阿克基就白求着不带自他阿克基阿是阿克基可是你吃了他阿克

那拉苏布，拉家原木观念比斯里子，你的木古苏萨苏阿克嘎成啊。阿姆尼尼普尼布达，你的国海布尼瓜达罗什木瓜，拉家原木贝鲁蒂提去嘛？那能看嘞？

따나 스보 아무니에 리리 리포니 샤다 리리 구하보니 과다로 랑화부마 노미미 벨로디디주마 나나가래

나나수보, 아머니의 리포니 과크 과세샤다 양진 나머니 과다로 내 일사도 야마무과 베로 디디주마 나나갈래.

0: 你哋边浪不妨等来，好适合生锁帮你过票肯定你，你哋个等来合放。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看不及的
4: 正扩大天先出轨
3: 当代十三班啊
4: 你苏我的父
5: 广播涵盖的同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地主朝地朝门位，卡塔卡鲁加阿可只切达比马朝达，阿别达勒阿内阿努佩哈拉古，卡纳哥达帕达马加维亚埃奥朝加，米卡尔哈拉古，米卡维表现尼哈加加，米卡格格亚哥朝，诺奇希塔帕达马加维尼马哥加维奥朝塔，诺约塔多诺哈拉古，诺卡克古哈纳，哥拉罗，奥朝。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
3: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

0: 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1: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2: 杨慎啊，也叫杨生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木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
1: 历代木氏土司忠心归附中央政权，为国家镇守一方领土，促进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
3: 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七八十岁的老头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
1: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丽江遭遇七级地震，墙倒防不倒的古老建筑，乐观坚强的古城居民，让联合国专家深受感动。震后不到两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丽江古城考察，详细了解古城营建历史、纳西族民居特色和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情况。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十分兴奋，争相问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的文化、风光、民俗都非常吸引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利用好幕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建于宋末元初的丽江古城，迄今有800年左右的历史。花木长盛，雪山为屏，这颗滇西北大地上耀眼夺目的高原明珠，在悠长的岁月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风姿卓然。如今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金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贯穿古城，建筑依山傍水，顺坡就势，随水布局，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尺度适宜的民居建筑，汇聚为独属于此的灵秀风度。随处可见的古建筑以纳西族风格为主，融合多民族精华而匠心独具。城中幕府原为世袭土司幕氏的衙署，其间悬挂的诚心报国等匾额，展现着文化交融的特色。傍晚时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随着纳西阿妈围着篝火欢乐打跳，彼此无间。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自古商贸繁华，多民族同胞在此和谐共居，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氛围。而今马蹄声远，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故事亘古未息。丽江古城是历史上茶马古道上连接多民族地区的交通枢纽，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融合，保留至今的四方街就是这种格局的体现。纳西族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全：
4: 广采博览，一个是他那个城不足城墙，这是他的一种心态的表露。然后他又把中原的工医学艺匠各种人才的广来人才，所以丽江就形成了一个明代开始就发生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巨变。

0: 江古城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又名大研古镇，是一座风景秀丽、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迄今已有800年历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柴海燕：
1: 自唐宋以来，茶马古道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到丽江，经迪庆及西藏的昌都、拉萨等地后，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及西亚地区；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凉山后交汇云南丽江，再经迪庆、西藏等地后，进入尼泊尔等地区。丽江古城由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处，因山而起，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商业内容围绕着马帮、藏货展开，因此丽江古城的建设格局和文化均受到了茶马古道的影响，如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0: 丽江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为水的活用而呈现出特有的水巷空间布局，桥梁密布是丽江古城最大的特色。缓缓流水的小桥边，烟柳婆娑的树荫下，开满鲜花的小巷里，古城浪漫的氛围感十分浓郁。在外部造型与结构上，古民居糅合了中原汉族建筑和藏族、白族建筑的技艺，在建筑布局形式、建筑艺术手法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民居大多为土木结构，比较常见的形式有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后院、一进两院等几种形式。在丽江古城，抬头便可仰望苍劲巍峨的玉龙雪山，古城内建筑与远处巍峨的玉龙雪山遥相呼应，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绝美画卷。丽江古城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类型之一。1986年12月，丽江古城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3年，丽江开始了申报世界遗产的脚步。199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丽江古城申遗。一个活态的城市申报世界遗产，这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专家考察组来丽江考察前夕，1996年2月3日傍晚，丽江发生了7级地震。当时担任丽江古城申遗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的李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担心古城完了，申遗工作完了。几天后，灾情统计出来了，整个古城严重受损的建筑不到20%，受损较重的占40%，轻微受损的占40%。因为丽江民居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具有墙倒房不倒的特点。地震后第13天，专家组来到了丽江。丽江博物院原院长李希：
2: 地震以后13天，他们来了以后呢，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丽江地震了，地区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70、80岁的老头们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纳西族的民居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墙倒房不倒，一旦把它的框架结构、柱子和床帘翻啊，腐直了、较正了，墙垒上去又盖上瓦，啊哈，就是民居。所以基于这种状态，特别是这个民族的这个精神，这个群体的意志、自信心很强。

0: 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所有隐藏的价值，隐藏的力量所赋予这个民族的力量。所以呢，这个他们当场就表示，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意见继续申报世界遗产，并且近期拿出30,000美金援助这个古城恢复重建。
1: 经过近两年的恢复重建，丽江古城于1997年12月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退休后的李希成立了东巴文化学校，开办了东巴传习馆，到山区传播东巴文化，建议政府颁布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举办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推动当地人大通过在小学开设纳西文化课程教育的议案。李希因此被人称为李东巴。
2: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1: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3: 杨慎啊，也叫杨申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木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
1: 历代木氏土司忠心归附中央政权，为国家镇守一方领土，促进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
0: 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七八十岁的老头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
1: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丽江遭遇7级地震，墙倒防不倒的古老建筑，乐观坚强的古城居民让联合国专家深受感动。震后不到2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作为丽江古城的文化地标之一，幕府经历了470年风雨沧桑，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见证着西南边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和立体教科书。历史上木氏土司充分发挥吉宁边境的作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融入到丽江各族儿女的血脉深处。东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向汉明帝敬献白狼王歌3章，主动表达了边地少数民族亲归慈母的国家认同意识。元代纳西首领已是归附，为祖国镇守一方领土。明太祖洪武15年，公元1382年，明军征平云南，纳西族头人阿贾阿德率众首先归附，被朱元璋赐以木姓。第2年9月，70岁的穆德进京进贡朝觐，中央政府在丽江古城设丽江军民府，穆德被朱元璋授丽江世袭土官知府。丽江古城很快成为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3: 穆氏统治丽江最鼎盛的时期呢，是明王朝。其实在明王朝的时候呢，我们幕府统治的这个疆域啊，可以说西呢到达了缅甸，东到四川盐源，北到了西藏的昌都，所以他的这个势力范围呢还是比较强大的。
1: 穆氏家族在明代世袭丽江军民府知府，他们办公生活之处就是穆氏土司府衙署，又称穆府。穆氏土司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包括以石和木建构而成的3座大型牌坊：穆家院、皈依堂、玉皇阁、三清殿、光壁楼、经堂、家庙、万卷书楼、玉音阁、议事厅等。历代穆氏土司

0: 大力提倡本民族学习汉文化，开创了纳西族用汉字写诗的先河。内地文人评价穆氏土司，文末比中州，共中原之旗鼓。幕府旁的一座牌坊上有天宇流芳四个大字，它是幕府第八代土司穆公亲手书写的。天宇流芳的汉语读音在纳西语中的意思是读书去吧。穆氏土司用十余代人的心血，花巨资引进藏书，致使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计，群书俱备。穆氏家族还学习藏族等多民族文化。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1: 其实幕府里面的牌匾呢，大多为皇帝所赐，但是这一块呢不是。您看他写的，他是四川新都状元，叫杨慎啊，也叫杨申安，那么他来题写的。那么为国干城呢，就是说，我们穆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可能对杨慎大家更熟悉的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在穆氏土司的影响下，丽江地区在历史上先后出过60多名举人，7名进士和2名翰林。清咸丰年间，幕府大部分毁于战火。1996年，丽江地震后的重建中，重新修建了幕府。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1: 那么在1996年二三大地震之后呢，我们幕府呢就开始重建，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崭新的幕府又以最崭新的这个姿态呢出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幕府呢，是在1999年呢又重建的。那么占地面积46亩，仅中轴线就有369米，两侧你看房屋罗列，亭台楼阁，花园回廊，坐西向东。
0: 近年来，丽江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深入挖掘幕府蕴含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和内涵，把4个与共、5个认同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游客。经过20几年的发展，幕府讲解员由最初的10来人壮大为40多人的队伍，纳西族、白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等10余个民族的讲解员亲睦共处，成为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幕府将忠义牌坊、两官使节、忠心报国、忠孝文武、义笃忠贞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素材融入讲解词中，激发市民和游客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
2: 共同体微论坛。
0: 穿行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早已远去，但丽江古城依然繁华兴盛。丽江究竟靠什么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又靠什么留住这些匆匆的脚步？除了四季宜人的气候和如诗如画的风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丽江用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传承与创新的交汇，在人们心中留下舍不得的丽江、忘不了的古城。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全的访谈录音。杨福全研究员在接受新华网《新华访谈》栏目专访时，谈到了东巴文字的传承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3: 2003年，就是纳西族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象形文古迹，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它这个文字呢，被称之为。

本是从图画过渡到像角国这样的地道的象形文字中间的一个阶段，所以被称为图画象形文字。用这种文字书写了现在不完全统计有3万多卷的

0: 东巴古迹将近900册，是纳西东巴古迹遗著全集。虽然在全世界有总共有3万多卷，但是真正翻译出来那么多的还只有中国，也只有中国的东巴还有学者才能做这个工作。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哈佛大学的样机学社的好几百本东巴古迹也又拿到中国来翻译，所以这个工作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努力，那个是变成天书了，那其他国家他也没办法翻译。他这个丽江最被国内外人士称道的是维旅的融合互动，有大量的中小学生每年都会来丽江向东巴学习书写这个东巴文字啊，这个做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这一块我觉得以后是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时代与背景，
2: 近年来丽江市以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持续在文化赋能、百业兴旅、文旅融合发展上下功夫，依托自然文化资源，持续加大民宿、旅居、旅拍、乡村旅游等优质旅游业态供给力度，推出了观星季、露营季、民谣音乐季、丽江礼物文创 IP 和20度的丽江旅游加体育、城市加体育等旅游新产品，狠抓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和服务质量提升，文旅产业市场规模和质量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据统计，2024年丽江接待游客8064.33万人次，增长18.45%，旅游总花费1382.23亿元，增长6.41%，旅游人均消费1718元，接待境外游客66.28万人次，增长205.64%。丽江市将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作为头等大事，打响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摩梭风情等知名文化品牌，丽水金沙、印象丽江、丽江千古情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丽江旅游业发展带来强大动能。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如何让文化出彩和旅游出圈双向奔赴，丽江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内涵，挖掘载体，创新产品，带动文旅产品由展示型向参与型、体验型转变，推进民族文化世界表达、传统文化现代表达，让传统的更加传统，时尚的更加时尚，打造红色丽江、多彩丽江、乡愁丽江、艺术丽江、创意丽江5大 IP，推动丽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传统景区转型升级是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丽江古城通过恢复特色民居、民人故居历史原貌，重建幕府古建筑群，打造方国瑜故居、王丕镇纪念馆、纳西人家、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等30个文化院落，用文化浓度稀释商业密度。文旅产业要发展，需要丰富文创体验内涵。丽江市引进优秀文创企业落户丽江，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打造雪山艺术村、荒野之国、红谷半坡文化创意园区等丽江文化创意品牌。同时，当地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如东巴谷的康阳小镇和汽车营地，为游客提供了康阳旅游和房车旅游的选择，遇见幕府夜游项目让游客穿越千年。

高边六十双，新加坡黄好一杯电视大光，比浪比盖多地马好杯，高速路的奥拉马赛木湾，他们店铺会喊。

咱们才有好当车马腾门皇后白龙的欢咱们好在有广东农的辣在狗羊边有边烧白马弯辣的汤

鸭主不烧烤棚建美馆，在搞断断条条让崩亡，俺们门廊来之上，搞咱们放寒假谈寒。

0: 如何问呢？
1: 高龙刚才叮当提咱当会标，喊白板端，当开红灾，当开地当真，红派人等等。
2: 安静的当来团座来并喊马十床广播博来背面后苏端后比如好当来有的今晚很热闹松

那是不，微信木瓜立刻吃了，阿克基买螺丝木瓜的就卷啊。听么你赴约户买手提子么你下大螺声啊。我哇，阿是阿克基，就别求着不得子他阿克基，阿是阿克基，可是你吃了他阿克基，别的么，阿们有提出来比阿克基买楼梯提去么，那哪敢来？

哪能说破？电视结果摆到我的地区嘛年，俺爹家宅老从小喊你妈的独木老木瓜地精啊！我这么年风月火，我会拼你不当啊！我三下大半年风月红啊！俺们有天瞧比哪能个嘞？

따나 스보 아무니에 니리 리포니 샤다 디디 구하보니 과달로 라화부마 노미미 벨로 디디주마 나나가레

当时不，阿们尼李婆尼，我去我才晓得，杨静那么尼我大罗，那伊啥都热么么过，别罗我弟弟舅妈哪能个嘞？

各位放感慨，虎仔，那感慨你，慨吧，仔，虎仔，多仔还有那虎仔，白有那等来还有那，仔主人，仔的那。

0: 弟弟也比侬不妨当来，好生合生说帮你过票听的你，你得个当来合帮你。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天先出轨。
3: 今第十三分啊。
4: 你送我姐夫。
5: 广播涵盖的同。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언디진고디조베하바디진마고디코베아데운쇼비브하라버버우프마비브하라고레라후초저디코우마비코니한가하라비조오호코자을레자가노프비라후야코자비타가달리코나한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三好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6: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7: 杨慎啊，也叫杨生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木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
6: 历代木氏土司忠心归附中央政权，为国家镇守一方领土，促进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
8: 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七八十岁的老头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
6: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丽江遭遇七级地震，墙倒防不倒的古老建筑，乐观坚强的古城居民，让联合国专家深受感动。震后不到两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丽江古城考察，详细了解古城营建历史、纳西族民居特色和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情况。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十分兴奋，争相问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的文化、风光、民俗都非常吸引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利用好幕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建于宋末元初的丽江古城，迄今有800年左右的历史。花木长盛，雪山为屏，这颗滇西北大地上耀眼夺目的高原明珠，在悠长的岁月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风姿卓然。如今它集世界文化遗产、

0: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金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贯穿古城，建筑依山傍水，顺坡就势，随水布局，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尺度适宜的民居建筑，汇聚为独属于此的灵秀风度。随处可见的古建筑以纳西族风格为主，融合多民族精华而匠心独具。城中幕府原为世袭土司幕氏的衙署，其间悬挂的诚心报国等匾额，展现着文化交融的特色。傍晚时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随着纳西阿妈围着篝火欢乐打跳，彼此无间。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自古商贸繁华，多民族同胞在此和谐共居，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氛围。而今马蹄声远，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故事亘古未息。丽江古城是历史上茶马古道上连接多民族地区的交通枢纽，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融合，保留至今的四方街就是这种格局的体现。纳西族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全：
1: 广采博纳，一个是他那个城不足城墙，就是他的一种心态的表露，然后他又把中原的工医学艺匠各种人才的广来人才，所以丽江就形成了一个明代开始就发生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巨变。
0: 丽江古城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又名大研古镇，是一座风景秀丽、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迄今已有800年历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柴海燕：
2: 自唐宋以来，茶马古道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到丽江，经迪庆及西藏的昌都、拉萨等地后，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及西亚地区；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凉山后交汇云南丽江，再经迪庆、西藏等地后，进入尼泊尔等地区。丽江古城由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处，因山而起，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商业内容围绕着马帮、藏货展开，因此丽江古城的建设格局和文化均受到了茶马古道的影响，如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0: 丽江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为水的活用而呈现出特有的水巷空间布局，桥梁密布是丽江古城最大的特色。缓缓流水的小桥边，烟柳婆娑的树荫下，开满鲜花的小巷里，古城浪漫的氛围感十分浓郁。在外部造型与结构上，古民居糅合了中原汉族建筑和藏族、白族建筑的记忆，在建筑布局形式、建筑艺术手法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民居大多为土木结构，比较常见的形式有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后院、一进两院等几种形式。在丽江古城，抬头便可仰望苍劲巍峨的玉龙雪山，古城内建筑与远处巍峨的玉龙雪山遥相呼应，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绝美画卷。丽江古城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类型之一。1986年12月， 丽江古城被国

0: 物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3年，丽江开始了申报世界遗产的脚步。199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丽江古城申遗。一个活态的城市申报世界遗产，这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专家考察组来丽江考察前夕，1996年2月3日傍晚，丽江发生了7级地震。当时担任丽江古城申遗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的李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担心古城完了，申遗工作完了。几天后，灾情统计出来了，整个古城严重受损的建筑不到20%，受损较重的占40%，轻微受损的占40%。因为丽江民居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具有墙倒房不倒的特点。地震后第13天，专家组来到了丽江。丽江博物院原院长李希，
1: 地震以后13天，他们来了以后呢，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70、80岁的老头们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纳西族的民居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墙倒房不倒，一旦把它的框架结构、柱子和床帘翻啊、腐殖了、降震了，墙垒上去又盖上瓦，啊哈，就是民居。所以基于这种状态，特别是这个民族的这个精神，这个群体的意志、自信心很强，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所有隐藏的价值、隐藏的力量所赋予这个民族的力量。所以呢，这个他们当场就表示，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丽江技术申报世界遗产，并且紧急拿出3万美金援助这个古城恢复重建。
0: 经过近2年的恢复重建，丽江古城于1997年12月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退休后的李希成立了东巴文化学校，开办了东巴传习馆，到山区传播东巴文化，建议政府颁布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举办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推动当地人大通过在小学开设纳西文化课程教育的议案。李希因此被人称为李东巴。
2: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0: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3: 杨慎啊，也叫杨生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木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
0: 历代木氏土司忠心归附中央政权，为国家镇守一方领土，促进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
1: 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70、80岁的老头们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
0: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丽江遭遇7级地震，墙倒房不倒的古老建筑，乐观坚强的古城居民，让联合国专家深受感动。震后不到2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作为丽江古城的文化地标之一，幕府经历了470年风雨沧桑，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见证着西南边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 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和立体教科书。历史上，牧氏土司充分发挥吉宁边境的作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融入到丽江各族儿女的血脉深处。东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向汉明帝敬献《白狼王歌》三章，主动表达了边地少数民族心归慈母的国家认同意识。元代，纳西首领已是归附，为祖国镇守一方领土。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军征平云南，纳西族头人阿贾阿德率众首先归附，被朱元璋赐以穆姓。第二年九月，70岁的穆德进京进贡朝觐，中央政府在丽江古城设丽江军民府，穆德被朱元璋授丽江世袭土官知府。丽江古城很快成为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3: 牧氏统治丽江最鼎盛的时期呢，是明王朝。其实，在明王朝的时候呢，我们幕府统治的这个疆域啊，可以说西呢到达了缅甸，东到四川盐源，北到了西藏的昌都，所以它的这个势力范围呢还是比较强大的。
0: 牧氏家族在明代世袭丽江军民府知府，他们办公生活之处就是牧氏土司府衙署，又称幕府。牧氏土司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包括以石和木建构而成的三座大型牌坊：穆家院、皈依堂、玉皇阁、三清殿、光壁楼、经堂、家庙、万卷书楼、玉音阁、议事厅等。历代牧氏土司大力提倡本民族学习汉文化，开创了纳西族用汉字写诗的先河。内地文人评价牧氏土司：文墨比中州，共中原之旗鼓。幕府旁的一座牌坊上有天宇流芳四个大字，它是幕府第八代土司穆公亲手书写的。天宇流芳的汉语读音在纳西语中的意思是读书去吧。牧氏土司用十余代人的心血，花巨资引进藏书，致使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计，群书俱备。牧氏家族还学习藏族等多民族文化。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3: 其实幕府里面的牌匾呢，大多为皇帝所赐，但是这一块呢不是。您看他写的，他是四川新都状元，叫杨慎啊，也叫杨申安，那么他来题写的。那么为国干城呢，就是说，我们牧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吉宁边境这个意思。可能对杨慎大家更熟悉的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在牧氏土司的影响下，丽江地区在历史上先后出过60多名举人、7名进士和2名翰林。清咸丰年间，幕府大部分毁于战火。1996年，丽江地震后的重建中，重新修建了幕府。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3: 那么在1996年二三大地震之后呢，我们幕府呢就开始重建，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崭新的幕府又以最崭新的这个姿态呢出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幕府呢，是在1999年呢又重建的。那么占地面积46亩，仅中轴线就有369米，两侧你看房屋罗列，亭台楼阁，花园回廊，坐西向东。
0: 近年来，丽江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深入挖掘幕府蕴含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和内涵，把4个与共、5个认同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游客。经过20几年的发展，幕府讲解员由最初的10来人壮大为40多人的队伍，纳西族、白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等10余个民族的讲解员亲睦共处，成为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幕府将忠义牌坊、两官使节、忠心报国、 忠孝文武、义笃忠贞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

0: 素材融入讲解词中，激发市民和游客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
1: 共同体微论坛。
0: 穿行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早已远去，但丽江古城依然繁华兴盛。丽江究竟靠什么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又靠什么留住这些匆匆的脚步？除了四季宜人的气候和如诗如画的风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丽江用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传承与创新的交汇，在人们心中留下舍不得的丽江，忘不了的古城。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全的访谈录音。杨福全研究员在接受新华网《新华访谈》栏目专访时，谈到了东巴文字的传承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2: 2003年，就是纳西族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象形文古迹，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它这个文字呢，被称之为是从图画过渡到像角国这样的地道的象形文字中间的一个阶段，所以被称为图画象形文字。用这种文字书写了现在不完全统计有3万多卷的古籍，所以也被称为这个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是现在还在应用的文字。所以这个文字就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称之为是极少见的一种创举。中国用了20几年的功夫，翻译这个东巴古迹将近900册，是纳西东巴古迹遗著全集。虽然在全世界有总共有3万多卷，但是真正翻译出了那么多的还只有中国，也只有中国的东巴还有学者才能做这个工作。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哈佛大学的样机学社的好几百本东巴古迹也又拿到中国来翻译，所以这个工作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努力，那个是变成天书了，那其他国家他也没办法翻译。他这个丽江最被国内外人士称道的是维旅的融合互动，有大量的中小学生每年都会来丽江向东巴学习书写这个东巴文字啊，这个做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这一块我觉得以后是会做得越来越好。
3: 时代与背景。
4: 近年来，丽江市以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持续在文化赋能、百业兴旅、文旅融合发展上下功夫，依托自然文化资源，持续加大民宿、旅居、旅拍、乡村旅游等优质旅游业态供给力度，推出了观星季、露营季、民谣音乐季、丽江礼物文创 IP 和20度的丽江旅游加体育、城市加体育等旅游新产品，狠抓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和服务质量提升，文旅产业市场规模和质量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据统计，2024年，丽江接待游客8064.33万人次，增长18.45%；旅游总花费1382.23亿元，增长6.41%；旅游人均消费1718元；接待境外游客66.28万人次，增长205.64%。丽江市将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作为头等

师打响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摩梭风情等知名文化品牌，丽水金沙、印象丽江、丽江千古琴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丽江旅游业发展带来强大动能。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如何让文化出彩和旅游出圈双向奔赴？丽江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内涵，挖掘载体，创新产品。

世界表达，传统文化现代表达，让传统的更加传统，时尚的更加时尚，打造红色丽江、多彩丽江、乡愁丽江、艺术丽江、创意丽江五大 IP， 推动丽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传统景区转型升级是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丽江古城通过恢复特色民居、民人故居历史原貌，重建幕府古建筑群，打造方国瑜故居、王丕镇纪念馆、纳西人家、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等30个文化院落，用文化浓度稀释商业密度。文旅产业要发展，需要丰富文创体验内涵。丽江市引进优秀文创企业落户丽江，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打造雪山艺术村、荒野之国、红谷半坡文化创意园区等丽江文化创意品牌。同时，当地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如东八谷的康阳小镇和汽车营地为游客提供了康阳旅游和房车旅游的选择，遇见幕府夜游项目让游客穿越千年。